0: 随着景观去。那这个是去年的人给你换给你换的证，你换的当然的多少呢？给你满地木的发财发财中高烟奴奴啊二百，发财中高烟奴二百，应该没。
1: 我去别这个人都比了嘛，别人要别这个人都比了嘛，那我说出去别这个人吃的。他说做多少路人呢？你蹲 taxi 不蹲坐？我坐他们这一人坐，人坐每次吃面上一来一来看。南通的南通，比如那边什么的，那个吃的好吃。啊，这个年的话，那么淡的，那么淡的嘛，那像的马家的话，就这个水烟嘛的反应。
2: 晓得东不啦？晓得东不发？